0: 叶凤，哎，你们能不能把那个拉到这里来？不行哈，行吗？啊？还没装好。What time is it? 8 o'clock and 还没装好。为什么 ？They have not fixed the earphones yet. So please fix it. There are 3 languages here, and I'm in trouble. Understand? 现在怎么办？那个印尼文坐在哪里？有没有做好了？拜托你不要讲太大声，跟在那一天一样，我会分心，听懂吗，师兄？ If you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or English, how many people speak English here? Please raise your hands, and I decide. English speaking, please, who understands English? 1, 2, 3, 4, that's all, 5, 6, 7, 8, 9, 10. I thought it's forbidden to speak Chinese here except English. I thought all of you understand English. 我认为这里禁止讲中国话，因为你们都可以学英文和印尼文，他都不懂。懂中文当然懂。If you understand Chinese, please raise your hand. 懂中国话举手。Oh my God, I lose. 太烦了。I like to speak Chinese English, but here, I don't know why the Chinese are always with me. I cannot escape from them. You see? Okay. So please go behind in case you can have translation. Yeah? You can bring the chairs over there for the ladies. 啊，组织一下，没人替我组织哦。啊，那印心什么时候印的？
1: 现在有两个人刚赶来，弄完就上去了。
0: 什么人印心今天？
1: 同。
0: Okay, all the people who want initiation, please go upstairs. And I see you later here. Okay.
1: 印心的
0: 赶
1: 快上去。
2: 印心的到楼上去。
0: 要印心的人到楼上去印心，我等一下马上上来看你们。我在这边跟旧同学聊天，等一下上来，听懂哈？啊，你想印心的话，马上上去，师傅会上去。如果你不是，是没关系啦。有一些人来这边要报名，要跟师傅学打坐，所以我叫他们上去。如果你不是，就没关系啦，你就可以留，听懂了哈？啊？
3: 到了，待会儿。
0: 你们静一下好吗？你问什么？
3: 到旁边，在别的地方，只要我们在这边再请，能够吗？
4: 可以啊。
3: 可以啊。
0: 这边跟也许别的地方不一样，
3: 但是可以不可以？
0: 当然可以啊，我哪里有分别心嘛？
3: 我也是很想呀。
0: 我哪里有分别心？那禁止你什么地方？就怕你嫌我。
3: 不是，我怕假如不可以的。
0: 哪里不可以嘛？
3: 可以啊。
0: 有什么不可以？如果你已经学一样的那个观音法门，就不要再来跟师父学。如果还没有的话，那当然可以、啊、
3: 我们已经求到了点了啦。
0: 如果你没有跟观音法门有关系，就可以上去。如果已经有光有音了，就不用、哦、意思是这样子、啊、哎，不是精致啦，
3: 不是精致的呀。谢谢。
0: 要的话就上去，现在来不及了。哎，我等一下马上上来，懂吗？那个要印信的人去楼上，我等一下上来陪你们印信，懂吗？因为他们现在讲一些规矩，我不用，等一下我上来了。那个已经印信过的就留在这边听经，想印信就上去，听懂了没？ Yes，
5: 请问师父呀，如果我们要印信的话，我们可以切入可以吗？好像我们煮菜要个孩子吃，那么我们就要切那个
6: 肉，切肉可不可以？
0: 小孩子如果他想吃素的话，当然比较好。如果强迫你煮肉的话，对你比较不舒服啊。当然啊，不舒服啊，有感觉一点业障啊。我不是叫你们那个忽略家庭，就是我叫你们什么是比较好，你们选择嘛，懂吗？不过不能强迫别人。Yes。
7: Yes。

0: 我说今天有一些那个什么记者访问师父啊，他说有一些好像佛教的团体啊，要抱怨说师父想出去，因为要什么抓他们的徒弟。我说这个没有就为师啦，当师父徒弟很难呐。我如果真正的要抓徒弟的话，我不用那个五戒啦，不用师承书啊，给人家那么难过。我说如果师父想抓徒弟的话，那个师承书的我剪掉了，因为很多人喜欢师父和师父的教理，不过他们没办法师承书，这个是最大的考验对他们。所以我们徒弟没有像你们想象那么多，没有像我们一直说期待那么多，是吧？还有一些师父拒绝啊，你们知道啊，恐怕当不了我徒弟啊，不是说我就抓徒弟，太误会严重了，不要怕了，这个是因为那些人没有自信的关系，对自己的宗教没有自信，才这样这么怕。我都不怕你们被别人拉走啊，根本不怕，是吗？所以你们要去拜谁，要去做什么，我根本没讲话，我根本也不会去检查，是吗？你们去听什么人讲经，我有没有说不能去听谁讲经？哎，我有没有说你们不能去寺庙？没有。我有没有说你们不能去教堂？没有。我根本不怕，那为什么谁要怕呢？是不是？我们如果对我们自己教理有信心，不怕任何东西，而且我们要对因果还有信心。如果那个人跟我没有缘，我在那边拜托他，给他几百万，他也不来了，是吗？修行应该懂这个重点呢，怕什么？是不是？如果那个人跟我有缘，你杀死他，他也要跟着我，没有人能够阻挡他。说我不会贪徒弟，我也不怕失去徒弟，我也不去抓徒弟，所以顺其自然就好了，好吗？哎，当然师父来了，然后徒弟他们很热心，觉得师父来很难得，所以当然要多告诉大家知道，因为我们弟子有时候不是硬性的弟子，他就散到很多地方啊，所以登报出来给他们知道师父来，因为没有他们电话，没有控诉他们的弟子，没有煎明除了你们弟子那个硬性的弟子，别的我们没有叫他们写名字什么，所以这样登报给大家知道啊，或是有一些邀请卡这样子，因为有一些散的，我们不知道哪里给他们知道，因为我没有空每天来嘛。所以你们珍惜啊，然后你们就广告给别人来看看师傅，不是我们故意要抓谁的徒弟了，抓得了吗？哎呀，没抓干什么啦，是吗？不是很多徒弟才好，修行好的徒弟才好，不然的话就浪费你的时间了，热热闹闹没有用。而且你们也知道很清楚，即使已经硬心了，当师傅徒弟了，后来打坐的那个不好，我们也不接受哎。要来共修已经要发誓，我没犯戒，我没吃肉，我没喝酒，他可以进来共修，不然的话你就像外人一样，我们不认了，听懂吗？不然的话不公平啊！我们对外面的人就不公开叫他们，然后这些人来骗我们说我会受戒，我会吃神书，然后就这样子就叫他，然后辛苦叫他，然后他还是一样犯戒，所以对那些弟子师父还是叫他回去先忏悔了，什么时候师承书了，直接再来。我们也不是全部割掉他，不过我们不是要求他这样来修行。这个样子你们就知道，师父不是管那个徒弟多少了，我管诚信的人而已。如果我真的要徒弟，太简单了，不就要那么辛苦了，是不是？又被误会那么多了，哎呀，难当师父徒弟的，我不是这样子要抓谁，是吗？已经硬心了，还说不定能够留在我们团体。如果你不诚心、不真正的坦白、不清白修行，在那边犯戒骗人，我们还是开除了。了解了，好。所以任何人问你们是不是师父要抓他徒弟的话，就给他笑一声就好了，说你做梦，你做梦，而且 ，also I told them that I'm not wearing Buddhist dress。Yeah, if they don't have enough faith, if they see me like this, they run away. Understand? The Buddhists, if they see me dressed like this, they will run away. So why accuse me of stealing the Buddhist disciples? I'm not even looking like a Buddhist, right? 我看起来不像佛教吗？我像你们一般呢，是不是？好，那谁知道就来，不知道不来了。不能说我就做佛教的弟子。我以前呢比较单纯的心呢，穿佛教的衣服，因为我就是佛教嘛，从佛教长大嘛，天主教也是我的。不过我不能同时穿牧师和那个和尚衣服在一起呢，穿一个就好了。结果我觉得这个是太窄了，我们不应该宣扬或是偏向一个宗教，我们应该去中道嘛。道是在我们那边，不是在我们衣服啊。干嘛弄这么特别？去哪里人家就拜师父啊，师父啊，啊，听懂吗？我还没有收他，他已经叫我师父了，干嘛？好麻烦啊，供养我很多东西，我就不能拿，因为我们这个不能拿人供养，我们修行是要照顾自己，不能受人供养啊。我穿那个衣服和佛教和尚，他们都供养我，麻烦拒绝的话，他们会伤心呢。受的话，你们就说师父叫我们不能受供养，你怎么受供养？哎，这很麻烦，我穿这样跟你们一样就好了。你们喜欢就好，不喜欢就算了，算了，我们没缘。 So I said before I wore Buddhist clothes, so people could say that I tried to attract the Buddhist people, but now I don't. I feel just to wear one kind of clothes is too narrow. It's difficult for me to express the liberation from all religions inside my heart.And people just come and bow to me all the time. Oh, Fa-shi, Fa-shi, Master. And I have not even accepted him as disciple. So I just thought, also people would respect me. When I wear this and accept the disciples, nobody else respects me. And I'm a little bit free. Yeah? And people don't see me as a Buddhist, but they see me as just a universal representative of God, of goodness, of beauty, of truth.That's the best, yeah? So I wear this. If you like it, it's fine. If you don't like it, it's fine. Okay, now, making so much trouble. Where is your father or mother?
1: Jakarta.
0: Huh?
1: In Jakarta.
0: Jakarta?
1: Yeah, he phoned me this morning. He said, oh. Is that possible? If it's possible, he wants to go on to
0: speak. Has he been vegan for a long time?
1: Yeah, quite some time.
0: How long?
1: Maybe 3-4 months.
0: Three, 4 months. If he has been many years.
1: Many years.
0: You see, we make some exceptions.
1: Huh? Well, sometimes you have to take a vegetarian because it's sickness.
0: Oh, that's right. 4 months ago, right?
1: Yeah.
0: Yeah, this is not yet enough. If he has been vegan for quite some years, then we make an exception for him.
2: I see. He has been reading your books and, you know, tape recorder, everything.
0: It's good.
2: And,
0: well, if he wants to come to see me, let him come to see me, okay?
2: Should be welcome, yeah?
0: Yeah, sure.
2: Thank
0: you. Always
2: welcome.
0: But the initiation, I cannot promise.
2: Yeah, I know it's kind of hard, but...
0: Yeah,
2: Well, he told me he liked to try, but if there's no some kind
0: Tell
2: of...
0: Tell him to come see me, huh?
2: Okay. Yes, thank you.
0: If he wants to.
2: Yes, okay.
0: Because I'm not going to Jakarta now.
2: Yes.
0: I thought we might pass by, but we don't. Too much trouble. Just to go there and unpack all the things, and then go back again on the airplane.
2: That's right.
0: So I stay here until I leave.
2: Yeah. Available here tomorrow, then I'll...call him to come down
0: yes,
2: here.
0: Yes, yes, yes. I'll be here tomorrow.
2: Yes.
0: Yes. Okay. If he comes before lunch, he can have lunch with me.
2: Oh, thank you.
0: Yes.
2: That will be a very honor.
0: And if he comes very later, maybe dinner, but dinner, I'm not sure.
2: Okay.
0: Lunch, I'm sure.
2: Sure.
0: Okay?
2: Thank you.
0: Yes, yes. Okay, now we come back to Zhuangzi. Zhuangzi, okay, you read it. So... Ooh.The translation's going on or not?
3: Yes.
0: Okay. You come for translation, please. Earphones. No need. Because I will not speak English anymore.
3: Yeah, I would like to see you.
0: All right. Perfect.
4: 无声也有牙，而知也无牙。已有牙，虽无牙，殆已。已而为之，再殆而已矣。为善勿近明，为恶勿近行。 圆都以为金，可以保身，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近年。
0: 哦，你们懂吗？
5: 懂。
0: 嗯？不懂。你说什么？
4: 念慢一点也是不懂。
0: 念慢一点更不懂。念快一点还有借口说，因为念快我不懂。念慢一点更丢脸，我就都真的不懂。啊哈，这个是国文嘛，要研究久一点才慢慢的懂。不过没关系，我们这边有翻译英文，我就翻译过来给你们听，然后解释一下，你们就懂了。就他就说，生活我们的人生啊是有那个界限，不过我们的智慧啊是无变的，是无限的，无界限的。我们如果用这种有界限的工具，有界限的东西，然后想那个什么追求那个没有边、没有界、没有界限那种东西的话，就是很没有用的，意思说幻想的事情。最好我们做那个，我们做好事的时候，我们最好要免给人家知道，要免人家赞叹我们。我们做坏事的时候，怎么会这样子？ In doing good, avoiding fame. In doing evil, avoid punishment. 乱讲话。他说如果我们也许有想做坏事的话，这边有没有什么跟坏事有关，你再念一下一次啊，他翻译不好。
4: 就是唯物勿近行啊，做坏事的时候啊不要惹来灾祸就好。
0: 懂。他意思说我们有时候难免会做什么所谓的跟我们那个什么样跟我们不舒服啊，跟我们良心不配的话，最好我们做那些事情啊，不会惹到我们麻烦，懂不懂？意思说能免什么我们就免什么，很不应该那个那么舒服做坏事就对了。难免的时候就免，真不能免的时候真的要想办法不要惹到很多大的灾难，是懂吗？最好不要做就没事嘛。不过有一些事情啊，人家认为是坏事，事实上不是，所以他意思是这样子，我等一下再解释，等一下解释，继续念下去。所以，我们跟着那个中道的路走，我们可以保存我们的身体，保存我们的人生啊，满足我们的那个任务啊，还有照顾我们的父母啊，然后长寿了一点。他意思说什么呢？我们的生活真正的有限了，物质的东西从物质的弄出来就无常嘛。你们看不到师父啊，我就高一点，不然你们脖子会痛哦。哎呀，虐待我啊。就这样子看得比较清楚啊。他说如果我们用这种物质的身体或是物质的所谓的头脑，然后想去求那个永恒的无量无边那个道啊，是开玩笑的，意思是我们找错的啦。所以修心不修身，何况修衣服呢，是不是？我大概以前没有开悟才穿那么不同的衣服。好了，我现在算开悟了哈，我们假装这样相信就好了，不然的话你们在这边听的话就觉得比较浪费时间嘛哈。假装师父有开悟这样子，那我们听就比较不会白听了。

0: 我说今天有一些那个什么记者访问师父啊，他说有一些好像佛教的团体啊，就抱怨说师父想出去，因为要什么抓他们的徒弟。我说这个没有就为止啦，当师父徒弟很难呐。我如果真正的要抓徒弟的话，我不用那个五戒啦，不用施神术啊，给人家那么难过。我说，如果师父想抓徒弟的话，那个施神术的我剪掉了，因为很多人喜欢师父和师父的教理，不过他们没办法施神术，这个是最大的考验对他们。所以我们徒弟没有像你们想象那么多，没有像我们一直说期待那么多，是吧？还有一些师父拒绝啊，你们知道啊，恐怕当不了我徒弟啊，不是说我就抓徒弟，太误会严重了，不要怕了，这个是因为那些人没有自信的关系，对自己的宗教没有自信，才这样这么怕。我都不怕你们被别人拉走啊，根本不怕，是吗？所以你们要去拜谁，要去做什么，我根本没讲话，我根本也不会去检查，是吗？你们去听什么人讲经，我有没有说不能去听谁讲经？哎，我有没有说你们不能去寺庙？没有。我有没有说你们不能去教堂？没有。我根本不怕，那为什么谁要怕呢？是不是？我们如果对我们自己教理有信心，不怕任何东西，而且我们要对因果还有信心。如果那个人跟我没有缘，我在那边拜托他，给他几百万，他也不来了，是吗？
1: 是。
0: 修行应该懂这个重点呢，怕什么？是不是？
1: 是。
0: 嗯，如果那个人跟我有缘，你杀死他，他也要跟着我，没有人能够阻挡他。说我不会贪徒弟，我也不怕失去徒弟，我也不去抓徒弟，所以顺其自然就好了，好吗？
1: 好。
0: 哎，当然师父来了，然后徒弟他们很热心，觉得师父来很难得，所以当然要多告诉大家知道，因为我们弟子有时候不是硬性的弟子，他就散到很多地方啊，所以登报出来给他们知道师父来，因为没有他们电话，没有控制他们的弟子，没有煎民族了，你们弟子那个硬性的弟子，别的我们没有叫他们写名字什么，所以这样登报给大家知道啊，或是有一些邀请卡这样子，因为有一些散散的我们不知道哪里，给他们知道，因为我没有空每天来嘛，所以你们珍惜啊，然后你们就广告给别人来看看师父，不是我们故意要抓谁的徒弟来，抓得了吗？哎呀，没抓干什么啦，是吗？不是很多徒弟才好，修行好的徒弟才好，不然的话就浪费你的时间啊，热热闹闹没有用。而且你们也知道很清楚，即使已经硬心了当师父徒弟了，后来打坐的那个不好，我们也不接受，哎，要来共修已经要发誓，我没犯戒，我没吃肉，我没喝酒，才可以进来共修，不然的话你就像外人一样，我们不认了，听懂吗？不然的话不公平啊，我们对外面的人就不公开叫他们，然后这些人来骗我们说我会受戒，我会吃神书，然后就这样子就叫他，然后辛苦叫他，然后他还是一样犯戒。所以对那些弟子师父还是叫他回去先忏悔了，什么时候施神术了直接再来，我们也不是全部割掉他，不过我们不是要求他这样来修行，这个样子你们就知道师父不是管那个徒弟多少了，我管诚信的人而已。如果我真的要徒弟太简单了，不就要那么辛苦了，是不是？又被误会那么多了，哎呀，难当师父徒弟的，我不是这样子要抓谁，是吗？已经硬心了还说不定还说不定能够留在我们团体，如果你不诚心，不真正的坦白，不清白修行，在那边犯戒骗人，我们还是开除了，了解了哈。好，所以任何人问你们是不是师父要抓他徒弟的话，就给他笑一声就好了说你做梦你做梦而且Also, I told them that I'm not wearing Buddhist dress. Yeah? If they don't have enough faith, if they see me like this, they run away. Understand? The Buddhists, if they see me dressed like this, they will run away. So why accuse me of stealing the Buddhist disciples? I'm not even looking like a Buddhist. Right? 我看起来不像佛教嘛，我像你们一般呢，是不是？好，那谁知道就来，不知道不来了。嗯，不能说我就做佛教的弟子。我以前呢比较单纯的心呢，穿佛教的衣服，因为我就是佛教嘛，从佛教长大嘛，天主教也是我的。不过我不能同时穿牧师和那个和尚衣服在一起呢，那穿一个就好了。结果我觉得这个是太窄了，我们不应该宣扬或是偏向一个宗教，我们应该去中道嘛。道是在我们那边，不是在我们衣服啊。干嘛弄这么特别、去哪里人家就拜师父啊，师父啊，哈，听懂吗？我还没有收他，他已经叫我师父了，干嘛？好麻烦啊，供养我很多东西我就不能拿，因为我们这个不能拿人供养，我们修行是要照顾自己，不能受人供养啊。我穿那个衣服和佛教的和尚他们都供养我，麻烦拒绝的话他们会伤心啊。受的话你们就说师父叫我们不能受供养，你怎么受供养？哎，是很麻烦的，我穿这样跟你们一样就好了。嗯，你们喜欢就好，不喜欢就算了，算了，我们没缘。 So I said before I wore Buddhist clothes, so people could say that I tried to attract the Buddhist people, but now I don't. I feel just to wear one kind of clothes is too narrow. It's difficult for me to express the liberation from all religions inside my heart. And people just come and bow to me all the time, say, oh, Fashi, Fashi, Master. And I have not even accepted him as disciple. So I just thought, also people would respect me when I wear this and accept the disciples. Nobody else respects me. And I'm a little bit free. Yeah? And people don't see me as a Buddhist, but they see me as just a universal representative of God, of goodness, of beauty, of truth. That's the best. Yeah? So I wear this. If you like it, it's fine. If you don't like it, it's fine. Okay, now, making so much trouble. Where is your father or mother?
1: The...
0: Huh?
1: In Jakarta.
0: Jakarta?
1: Yeah, he phoned me this morning. He said, oh. Is that possible? If it's possible, he said, I want to see you.
0: Has he been vegan for a long time?
1: Yeah, quite some time.
0: How long?
1: Maybe 3-4 months.
0: 3-4 months. If he has been many years.
1: Many years.
0: You see, we make some exceptions.
1: Huh? Well, sometimes you have to take a vegetarian because it's sickness.
0: Oh, that's all. 4 months ago, right?
1: Yeah.
0: Now, this is not yet enough. If he has been vegan for quite some years, then we make an exception for him.
2: I see. He has been reading your books and tape recorder, everything.
0: It's good.
2: And
0: if he wants to come to see me, let him come to see me. Okay.
2: Should be welcome. Yeah.
0: Yeah, sure.
2: Thank
0: Always
2: you.
0: Welcome, but the initiation I cannot promise.
2: Yeah, I know it's kind of hard, but he told me he like to try, but if there's no some kind.
0: Tell him to come see me, huh?
2: Okay. Yes. Thank you.
0: If he wants to.
2: Yes, okay.
0: Because I'm not going to Jakarta now.
2: Yes.
0: I thought we might pass by, but we don't. Too much trouble. Just to go there and unpack all the things, and then go back again on the airplane.
2: That's right.
0: So I stay here until I leave.
2: Yeah. Mm-hmm. If you available here tomorrow, then I'll... call him to come down
0: yes,
2: here.
0: Yes, yes, yes. I'll be here tomorrow.
2: Yes.
0: Yes. Okay. If he comes before lunch, he can have lunch with me.
2: Oh, thank you.
0: Yes.
2: That will be a very honor.
0: And if he comes by later, maybe dinner, but dinner, I'm not sure.
2: Okay.
0: Lunch, I'm sure.
2: Sure.
0: Okay?
2: Thank you.
0: Yes, yes. Now we come back to Zhuangzi. Zhuangzi, okay, you read it. You read. So... Ooh. The translation is going on or not?
3: Yes.
0: Okay. You come for translation, please. Earphones. No need. Because I will not speak English anymore.
3: Yeah, I would like to see you.
0: All right. Perfect.
4: 无声也有牙，而知也无牙。已有牙，虽无牙，殆矣。已而为之，再殆而已矣。为善勿近明，为恶勿近行。 圆都以为金，可以保身，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近年。
0: 哦，你们懂吗？
5: 懂。
0: 嗯？不懂。你说什么？
4: 念慢一点也是不懂。
0: 念慢一点也更不懂。念快一点还有借口说英语念快我不懂。念慢一点更丢脸，我就都真的不懂。啊哈，这个是国文嘛，要研究久一点才慢慢的懂。不过没关系，我们这边有翻译英文，我就翻译过来给你们听，然后解释一下，你们就懂了。嗯，就他就说，生活，我们的人生啊，是有那个界限，不过我们的智慧啊，是无边的，是无限的，无界限的。嗯，我们如果用这种有界限的工具，有界限的东西，然后想那个什么追求那个没有边、没有界、没有界限那种东西的话，就是很没有用的，意思说幻想的事情。嗯，最好我们做那个，我们做好事的时候，我们最好要免给人家知道，要免人家赞叹我们。哎，我们做坏事的时候，嗯，怎么会这样子？ In doing good, avoiding fame. In doing evil, avoid punishment. 乱讲话。啊，他说如果我们也许有想做坏事的话，这边有没有什么跟坏事有关？你再念一下一次啊，他翻译不好。
4: 就是唯物勿近行啊，做坏事的时候啊，不要惹来灾祸就好。
0: 啊，懂懂懂懂。他意思说，我们有时候难免会做什么所谓的，跟我们那个什么样，跟我们不舒服啊，跟我们良心不配的话，最好我们做那些事情啊，不会惹到我们麻烦，懂不懂？意思说能免什么我们就免什么，很不应该那个那么舒服做坏事就对了啊。难免的时候就免，真不能免的时候，真的要想办法不要惹到很多大的灾难，是懂啊？最好不要做就没事嘛。不过有一些事情啊，人家认为是坏事，事实上不是，啊，所以他意思是这样子。我等一下再解释，等一下解释，继续念下去。所以，我们跟着那个中道的路走，我们可以保存我们的身体，保存我们的人生啊，满足我们的那个任务啊，还有照顾我们的父母啊，然后长寿了一点。嗯，他意思说什么呢？我们的生活真正的有限了，物质的东西从物质的弄出来就无常嘛。你们看不到师父啊，我就高一点，不然你们脖子会痛哦。哎呀，啊，虐待我。哎，就这样子看得比较清楚啊。他说如果我们用这种物质的身体或是物质的所谓的头脑，然后想去求那个永恒的无量无边那个道啊，是开玩笑的，意思是我们找错的啦。所以修心不修身，何况修衣服呢？是不是？我大概以前没有开悟，才穿那么不同的衣服。好了，我现在算开悟了哈。我们假装这样相信就好了，不然的话你们在这边听的话就觉得比较浪费时间嘛哈。啊，假装师父有开悟这样子，那我们听就比较不会白听了。嗯。

0: 我说今天有一些那个什么记者访问师父啊，他说有一些好像佛教的团体啊，要抱怨说师父想出去，因为要什么抓他们的徒弟。我说这个没有这回事啦，当师父徒弟很难呐。我如果真正的要抓徒弟的话，我不用那个五戒啦，不用施神术啊，给人家那么难过。我说如果师父想抓徒弟的话，那个施神术的我剪掉了，因为很多人喜欢师父和师父的教理，不过他们没办法施神术，这个是最大的考验对他们。所以我们徒弟没有像你们想象那么多，没有像我们一直说期待那么多，是吗？还有一些师父拒绝啊，你们知道啊，恐怕当不了我徒弟啊，不是说我就抓徒弟，太误会严重了，不要怕了，这个是因为那些人没有自信的关系，对自己的宗教没有自信，才这样这么怕。我都不怕你们被别人拉走啊，根本不怕，是吗？所以你们要去拜谁，要去做什么，我根本没讲话，我根本也不会去检查，是吗？你们去听什么人讲经，我有没有说不能去听谁讲经？哎，我有没有说你们不能去寺庙？没有。我有没有说你们不能去教堂？没有。我根本不怕，那为什么谁要怕呢？是不是？我们如果对我们自己教理有信心，不怕任何东西，而且我们要对因果还有信心。如果那个人跟我没有缘，我在那边拜托他，给他几百万，他也不来了，是吗？
1: 是。
0: 修行应该懂这个重点呢，怕什么？是不是？
1: 是。
0: 嗯，如果那个人跟我有缘，你杀死他，他也要跟着我。没有人能够阻挡他，说我不会贪徒弟，我也不怕失去徒弟，我也不去抓徒弟，所以顺其自然就好了，好吗？
1: 哎，
0: 当然师父来了，然后徒弟他们很热心，觉得师父来很难得，所以当然要多告诉大家知道，因为我们弟子有时候不是硬性的弟子，他就散到很多地方啊，所以登报出来给他们知道师父来，因为没有他们电话，没有控司他们的弟子，没有监民族了，你们弟子那个印信的弟子，别的我们没有叫他们写名字什么，所以这样登报给大家知道啊，或是有一些邀请卡这样子，因为有一些散的我们不知道哪里，给他们知道，因为我没有空每天来嘛。所以你们珍惜啊，然后你们就广告给别人来看看师父，不是我们故意要抓谁的徒弟了，抓得了吗？哎呀，没抓干什么啦，是吗？不是很多徒弟才好，修行好的徒弟才好，不然的话就浪费你的时间了，热热闹闹没有用。而且你们也知道很清楚，即使已经印心了，当师父徒弟了，后来打坐的那个不好，我们也不接受哎。要来共修已经要发誓，我没犯戒，我没事了，我没喝酒，才可以进来共修，不然的话你就像外人一样，我们不认了，听懂吗？不然的话不公平啊，我们对外面的人就不公开叫他们，然后这些人来骗我们说我会受戒，我会吃神书，然后就这样子就叫他，然后辛苦叫他，然后他还是一样犯戒。所以对那些弟子师父还是叫他回去先忏悔了，什么时候施神术了直接再来，我们也不是全部割掉他，不过我们不是要求他这样来修行，这个样子你们就知道师父不是管那个徒弟多少了，我管诚信的人而已。如果我真的要徒弟太简单了，不就要那么辛苦了，是不是？又被误会那么多了，哎呀，难当师父徒弟的，我不是这样子要抓谁，是吗？已经硬心了，还说不定能够留在我们团体。如果你不诚心，不真正的坦白，不清白修行，在那边犯戒骗人，我们还是开除了。了解了，哈，好。所以任何人问你们是不是师父要抓他徒弟的话，就给他笑一声就好了，说你做梦，你做梦，而且。Also, I told them that I'm not wearing Buddhist dress. Yeah, if they don't have enough faith, if they see me like this, they run away. Understand? The Buddhists, if they see me dressed like this, they will run away. So why accuse me of stealing the Buddhist disciples? I'm not even looking like a Buddhist, right? 我看起来不像佛教嘛，我像你们一般的，是不是？好，那谁知道就来，不知道不来了。嗯，不能说我就做佛教的弟子。嗯，我以前呢比较单纯的心呢，穿佛教的衣服，因为我就是佛教嘛，从佛教长大嘛，天主教也是我的。不过我不能同时穿牧师和那个和尚衣服在一起呢，啊，穿一个就好了。啊，结果我觉得这个是太窄了。我们不应该宣扬或是偏向一个宗教，我们应该修中道嘛。道是在我们那边，不是在我们衣服啊。啊，干嘛弄这么特别、啊？去哪里人家就拜师父啊，师父啊，哈、啊，听懂吗？我还没有收他，他已经叫我师父了，干嘛？好麻烦啊，供养我很多东西，我就不能拿，因为我们这个不能拿人供养，我们修行是要照顾自己。不能受人供养啊！我穿那个衣服和佛教和尚，他们都供养我，麻烦拒绝的话，他们会伤心呢、啊。啊，受的话，你们就说师父叫我们不能受供养，你怎么受供养？哎，这很麻烦，我穿这样跟你们一样就好了。

0: 唯物尽行啊！你做坏事的时候啊，不要惹来灾祸就好。
1: 啊，懂懂懂懂。他意思说，我们有时候难免会做什么所谓的，跟我们那个什么样，跟我们不舒服啊，跟我们良心不配的话，最好我们做那些事情啊，不会惹到我们麻烦，懂不懂？意思说能免什么我们就免什么，很不应该那个那么舒服做坏事就对了啊。能免的时候就免，真不能免的时候，真的要想办法不要惹到很多大的灾难，是懂啊？最好不要做就没事嘛。不过有一些事情啊，人家认为是坏事，事实上不是啊，所以他意思是这样子，我等一下再解释，等一下解释，继续念下去。所以我们跟着那个中道的路走，我们可以保存我们的身体，保存我们的人生啊，满足我们的那个任务啊，还有照顾我们的父母啊，然后长寿了一点。嗯，他意思说什么呢？我们的生活真正的有限了，物质东西从物质的弄出来就无常嘛。你们看不到师父啊，我就高一点，不然你们脖子会痛哦。哎呀，啊，虐待我。哎，就这样子看得比较清楚啊。他说如果我们用这种物质的身体或是物质的所谓的头脑，然后想去求那个永恒的无量无边那个道啊，是开玩笑的，意思是我们找错的啦。所以修心不修身，何况修衣服呢，是不是？我大概以前没有开悟才穿那么不同的衣服。好了，我现在算开悟了哈，我们假装这样相信就好了，不然的话你们在这边听的话就觉得比较浪费时间嘛哈。啊，假装师父有开悟这样子，那我们听就比较不会白听了。嗯。